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冬式的暑气退了不少，在一次台风过后，但奈何竟又将逐日明亮的阳光暴晒那许多楼房屋宇以及水流沟镇，纵横的街道巷子，大王椰子、樟树、杜鹃，将那层层郁积的一种陌生的诗意，在颈后过长的发根以汗的密度流淌，选自《齐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独是一匹衰老的兽，潜伏在我乱石累累的心里，背上有一种善变的花纹，那是我知道它族类的保护色。它的眼神萧索，经常凝视愈远的行云，向往天上舒卷和漂流。选自《孤独》。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在黑夜的玉米田里，枕着小河坝，梦见春天的鹧鸪从江岸上飞起来，像出岫的云，黄昏逐渐淡下去的酒旗像悲哀，选自在黑夜里的玉米田里。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静坐听潮，观察一片波浪的形状，并为自己的未来写生。向左手边这一片小的，莫非是浮生的鱼苗？向那一片姿态适中的，大概

0: 现在我停住巷口，看东阳成匹从巷子上空倾泻下来，虽然它觉得稀薄，但始终是如此光明灿烂而且温暖，照到素雨未干的屋墙和门户上，路面丝溅着充足的水渍，树木在太阳下发光，快眨着千百只闪烁的眼睛。选自《齐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站着是一匹伊利马，睡着是一架乌孙山，动时是一条喀什河，静时是一片大草原。酒里没有太高的奢望，酒后又有敞亮的不满。太阳落下左肩的时候，依旧把月亮扛在右肩。古老的历史正在开发，每一片胸脯都垒着古典。选自哈萨克素描。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与傻瓜论短长，多么的真实刻薄犀利呀、啊、可是我就是喜欢这种真实刻薄犀利，和一个懂道理的人可以讲道理，和一个不懂道理的人还有什么道理可讲？生活就是这样。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所有侥幸的念头都湮灭。现实的无情就在于它能坏到比你设想的更坏，永无止境。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年轻的时候天高地宽，容易为爱冲动，乱走一气，浪费光阴。但等理智恢复，人已老大不小，前面的道路陡然变窄。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都市的寒荣和外延，在这样一个阳光到处的星期天，很快就触及我神经最细密的内里，传达到末梢，甚至感觉一种从未曾有过的迷人，像针头怎样无意间揪刺了隐蔽的灵犀，一种快乐，一种舍弃与获取。选自《其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车离开那山脚，我知道我的眼泪在睫毛后面涌着，小山和树林扩大成一片模糊的幻影，眼泪还在涌着，但我下了巨大的决心，我不让它流到脸上来，然后退了回去，只在睫毛上残留一些浅浅的潮液。选自他们的世界。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2: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康德说啊，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呢，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外一件就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0: 现在我们在说到水木年华的话，可能很多人说，哎，民谣老艺术家，而且呢有几首耳熟能详的传唱经典。其实当年的时候呢，卢庚戌啊真的是以辽宁省营口市第一状元的身份考入到了清华。他作为学建筑的理科生，后来呢自学吉他成了民谣歌手。那个时候啊就是想什么就去做，最后还真的是成功。但说起国内的音乐圈的时候呢，各大平台都说要打造国内最强的组合天团啊、乐队啊等等等等。可是我在某一个问答网站当中就看到卢庚戌的一个回答，说靠人设没音乐。所以说你发现他的性格还挺耿直的。我想起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也是在组织过他的一场歌友会，卢庚戌自己也讲呢非常的喜欢唱剧场，在剧场当中呢几千人在一起共同的营造一个回忆的氛围是非常的吸引人。
1: 到月底了，有口袋空空，再不想见的人是

0: 脚步匆匆，最难得的放松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是普通。
1: 为了
0: 简单要偶干喉咙，

松浦太郎曾经写过说，读书也好，与人交谈也罢，总之那些你认为会对将来有所帮助的事情啊，都会尝试的去做，沉浸在某件事里，把它当做每天必做的功课，自信慢慢的就会回来。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

时小雨，空气湿度为 8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今生第一次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差不多的人生当中啊，时而也会有闪闪发光的事情，所以呢，你要留意去抓住它，好好装在自己的星星兜里，这样等你以后累了烦了，就可以拿出来看你的那些星星，就能够度过艰难的时光。记录啊，使那些记忆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难过的时候去翻看，足以治疗自己。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对于萧亚轩来说呢，像他最近的两张专辑《潇洒小姐》以及《我爱我》当中，我们看到萧亚轩求新求变啊、想要去突破自己的努力。那个时期呢，他个人的形象基本算是比较确定了，也不会像是在维京唱片之下呢啊、由姚谦来做主。尽管呢，他那个时候也会有甜蜜的、发腻的、让人接受不了的单曲，可是对于音乐曲风和演唱方式的不断的尝试呢，我们也看到了他其实是在不断的树立自己的个性，或者是呢。去求新求变。

怎么说周杰伦呢？有人讲青春很短，三个字就说完了，周杰伦。那个时候你看百事可乐、动感地带、可比克薯片、喜之郎果冻、德尔惠美、特斯邦威、昂达 MP3、 闪亮滴眼液、华硕电脑、优酸乳、优乐美、爱玛电动车等等，以上品牌记得给广告费哦。这些呢其实呢都会被我们写到自己的日记里啊、作文中啊，还有一个专门的歌词本抄下当时周杰伦很多的歌词。现在很多的品牌都已经不见了，但周杰伦一直在。一听到周杰伦这三个字

其实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对于喜欢的艺人也好，或者是曾经心里惦念的一些事情啊，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距离啊，就是那种只远观不亵玩的一种心理态度。但说到周杰伦前不久做流量这件事儿呢，我还真的亲自参与了一下。因为来说呢，给周杰伦超话打熬夜战的这个事儿呢，可以讲的是很多人对于自己青春已经不在的一种集体的狂欢吧。所以当时整个办公室都沸腾起来了，说哎呀，我要给周杰伦站台。话说回来，谁的青春里面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首的周杰伦呢，对不对？

萧煌奇虽然说是有视力的障碍，但是他的创作能力和演唱水准都是非常的高。作为现在的歌坛当中呢，能够持续的发片呢，其实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安安静静的完全的去听整张专辑的作品了。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两首的主打歌曲，都已经是能够在我们的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可以安排的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可是呢，完整的作品呢，是需要我们从头一直听到尾的，这样才能够把制作人和歌手呢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意图整体的来进行了解。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些道理，比如说呢，你做事越果断，越我行我素，不服就干，就越会有人欣赏你，越是老实善良，心慈手软，可能呢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欺负我们。当一个人啊理智到了极端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承受任何的代价，默不作声的及时止损，甚至是可以亲手毁掉自己曾经在乎的一切。如果说我们不磨练自己的心性，总是害怕去经历啊，被人说两句就吃不好睡不好，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么结局只是被控制的份。而过度的敏感有的时候呢就是软弱的表现。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毛不易呢，其实就唱功而言的话，其实他的气息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一些转音的时候呢，他的发声的区域呢就会显得有点不太自然。其实很多技巧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后期的培训来解决，但是先天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或者说一种共情的能力呢，可能真的是需要某些特别的基因才能够完成吧。

从燃烧吧小宇宙里的无所畏惧，到越长大越孤单里的不安彷徨，到明天你好中的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牛奶咖啡唱出的就像是每一个人抛出去的成长的弧线一样，而且很多人都一定会慢慢的哼唱起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等等吧。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你看他们的歌词里面就是有这种简单的力量。

我们来说说萧敬腾的声线。其实来说啊，他的这个声音的特质跟很多男歌手有比较相似的地方，像张赫轩、金志文等等，包括曾一鸣，都会有属于这个科目一个类别当中的声音体现。而每年在不同的选秀节目当中呢，其实所要推选出来的歌手的声音的风貌呢，会有点不太相同。但是大致上让我来归纳一下的话，我觉得技巧型的歌手可能还会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一些，简单来说，飙高音的会吃得比较香。不

0: 候呢，走在大街小巷，音像店里面播放的一定都是《花心》这首歌曲，真的是铺天盖地。而且呢，很多朋友大概对于流行音乐的启蒙都是从盗版磁带开始的。如果说可以，谁有一台啊索尼或者是爱华的随身听，哇，那么他家境一定是非常的优越，并且呢，也经常会在磁带里听某张专辑的时候呢，听的脚带啊、走音都是常见的事情。现在数字音乐，只要轻轻的点一点，那高音质的音乐就响在自己的耳边了。技术真的改变了太多。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弹指点烟。你梦那某个从前，别搞好，别搞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总会觉得冻。

读到一本好书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在怀里揣了一个铜子儿，一个一个的攒着，看起来啊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等到需要的那一天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人了。我是林奇，我们来听歌。

很多都讲，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赋予生活什么，你的意义才有什么样的意义。虽然有一点拗口，但是直白来讲，你赋予它高贵，它才高贵，你赋予它优雅，它才优雅，对不对？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有人说，人生中的幸福时刻，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健健康康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有时间养宠物，每天洗热水澡，吃到美味的食物，公共交通准时到来，身边有三两好友。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最后才换来。

父母爱情这部剧情当中啊，描绘的那种感觉就是平平淡淡的幸福，它也是可以刷很多次的电视剧，尤其是他们的金句啊，真的是蛮多的，就像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勤劳不朴实，任劳不任怨，美丽不善良等等，看起来啊也挺有意思的。我是林奇，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更多有趣的事儿。

却不敢。当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是非常流行家庭式的卡拉 OK， 有很多的歌曲没有原版的伴奏啊，商家就重新的编曲做成了 B 版的伴奏，再找人到录音棚里面呢来录制人声的部分。梁静茹当时做的呢就是模仿原唱的这份工作。其实几年下来她自己是乐在其中，因为她唱了太多的歌，几乎是模仿过了市面当中所有的华语女歌手的唱腔，那么录音室里的各种型号的话筒以及他们的音色的差异她自己都是特别的清楚。也是因为有这个经历吧，让他自己对于录音室有了很亲密的感觉。

0: 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的桂花香装起来，等桂花谢了，秋天过去，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等到青春过尽垂垂老矣的时候，掀开盒盖，扑面一股热流，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有的心情你不会明白的，有时候过了五分钟，心情就完全不同了。生命的很多事，你错过一小时，很可能就错过一生了。选自《迷路的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在我的故乡，春末的木棉花开过后并不掉落，它们在树上结成棉果，熟透之后就在树上爆裂，木棉的棉絮如冬天第一

0: 场细雨随风飘落，每一片乳白的木棉絮都连着一粒黑色的种子随风落出，只要是有土的所在，第二年就能长出木棉的嫩芽。所以我们常会在水田中看到一株孤零零的木棉耸立，那可能是几里外另一株木棉飘过来的种子，选自迷路的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到园子去的时候，发现果树像约定好的一样，几乎都抽出绒毛一般的绿芽，那些绒绒的绿昨夜刚从母亲的枝干挣脱出来，出面人世，每一片都像透明的绿水晶，抖颤地睁开了眼睛。选自发芽的心情。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你的昨天过去了，它就永远变成昨天，你再也不能回到昨天了。爸爸以前和你一样小，现在再也不能回到你这么小的童年了。有一天你会长大，你也会像外祖母一样老。有一天你度过了你的所有时间，也会像外祖母永远不能回来了。选自和时间赛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如果画面转换，我看见一条桥。如果画面转换，我看见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溪谷，溪边有一株横长的芦苇，一只美丽的紫蜻蜓，不知从西山的角落飞来，翩翩地降落在芦苇的最尖端。当时若有摄影机，一定会立刻留下美丽的影像，若有纸笔也好，可以写下刹那的情景。因为思绪的蜻蜓是不会久留的，它像来的时候一样翩然飞去。选自玄想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月光将农家小院照得一片透亮，外婆的竹篱之上，丛丛簇簇，深深浅浅，开满了秋来的山菊花，这是外婆用她那带着残疾的手一株一株地种下的。外婆来拔菜的时候，那些山菊花就像外婆可心地微笑着，红红紫紫，淡淡蓝蓝，笑得好灿烂。于是外婆也笑，顺手来一指，攥在发白的鬓发上，外婆的神情就变得格外宁静而祥和。选自王前锋《山中生明月》。
1: 美文假日，
2: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束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露，渐渐可烘托夜景。小园草地里的小虫索索泄泄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耗，像声浪给火煮的发沸。选自钱钟书《围城》。
1: 美文假日。

0: 车到汉阳，千古闻名的黄鹤楼立即映入眼帘。他那雄伟的风姿高居在蛇山西端的高关山西坡上，距浩渺奔腾的万里长江边仅仅1000米左右。比旧址虽离江边远了些，但因新楼址的地面标高比江面高出30多米，所以仍不失气吞云梦之势，俯览大江东去的壮丽景观，比之旧楼毫不逊色。我细细品味新楼形制，古风犹存。选自《山水之间散记》，周沙尘。
1: 美文假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们在平日能看到一些宋代绘画的原迹，已视为珍宝了，更不必说唐和唐以前的。而在敦煌，从北魏到隋唐，却完好地保存了那么丰富的壁画和塑像。

0: 身是学习和研究我国民族艺术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的大课堂，从事艺术的工作者是不能不亲临一看的。选自敦煌漫记杨可扬，
1: 美文假日。

0: 时光是一支出绿的笔，用如流的水墨写着岁月策划好的书籍，从唐风宋韵到明清烟雨，从春花到秋月，我们在不同的故事中演绎着相同的主题。时光是一支散布千年的笔，从开始到结束，看似花团锦簇的人生，却不知从何说起。选自白落梅，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1: 美文假日。

我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茫茫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也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万寿山、佛香阁不过是点缀的盆景。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

0: 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选自香山红叶，阳朔。
1: 美文假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就是玩的按钮，我想。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人呐，要是能遇到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太好的一个存在了。你们三观相同，在对方面前可以尽情的做自己，你的情绪有人倾听，会觉得人间值得，会一起将这份友谊年复一年的延续。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我真的觉得分享欲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爱情友情都一样，如果对对方没有分享欲的话，这段感情也差不多结束了。我只有喜欢你才会愿意对你说一些叽里咕噜的废话，告诉你回家路上一只金毛对我眨眼了，今天的早餐比平时多了两个肉丸啊，风好大呀，把我头发都吹乱了，快看啊，我这边的星星超闪的。所以有时候不要怪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朋友给你说很多废话，那都是因为他爱你啊。

0: 我们看看身边的人会发现，虽然说五官上的漂亮是非常吸引人的，但自信带来的美真的好像让人发光一样。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坦然自信是很难不打动人的，可以让人忽视掉外貌身材，单纯觉得这个人就很招喜欢。
1: 风吹破天空的一角，像怕被你撕掉，愈合得太过潦草。

得删除和接受离开都是人的必修课。关注的每一个人，歌单里的每一首歌，收藏的每一张照片，想看的每一部剧，购物车里的每样东西，某段时光里陪伴过你的每一个人。时间会让你主动或被动地失去他们，之后不再记起，或者偶尔出现在凌晨2点钟的微叹里。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种人，就把外界的声音当作重要参考，会很在意别人的评价，用别人的看法作为标准桎梏自己，背后的根源就是怕不被喜欢，以至于回望以前，很多时候大都进退维谷，甚至把自己关进一个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盒子，终其一生只想填满它，取悦了别人，别扭了自己。现在我相信随着成长，你会慢慢想明白，想要所有人都喜欢这件事本身是不可能的，而喜欢这个东西也经常是稍纵即逝，不可控的。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报告，梁红朝才高潮，高潮要当心。

人难免都有傻的时候，因为年轻，所以会遇到一个爱而不得的人，有过一场被辜负的无可挽留，这都没有什么，总需要经历过才知道自己真的需要什么，多碰壁才能多反省，才会变得更好。各位一定要记住，当你变得优秀的时候，自然有人会与你并肩的。

2002年跟卢庚戌创作理念产生分歧的李健，从水木年华单飞，继续坚持自己的沉静曲风，那年冬天就出了传奇。此后的12年里面，不断的探索当中，50首高品质的原创音乐记录超过了朴树、郑钧、许巍一众实力歌手，李健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有了音乐诗人的称号。

小的时候，我觉得学习是一种自我炫耀，后来年岁渐长，是为了追求知识，现在是为了自娱自乐，从来没有想过要靠它获得功名利禄。每个不同的阶段，你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1: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

生活要过得体面而省俭，要小心而勿小气，慷慨而勿易于上当，享受生活乐趣，但切勿为满足一时欲望而过分奢侈，即使当时觉得这种欲念不可或缺也罢。这是一种极其不容易的艺术，只有性格坚强的人，运用明智、意志力与极大的耐性，在经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惨痛教训，才办得到呢。

音色好的歌手不少，唱腔花巧的也很多，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人才也不少。梁静茹在他们之中走过来，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力量。这就是梁静茹区别于装老成的歌手的地方吧。

凡是认识艾怡良的人都会给她冠上才女的名号，创作对她而言就如同吃饭喝水吸氧吐气，她将自己丢进在创作这一片海洋里，化作一条鱼自在的遨游。我猜测

从2007年开始，筷子兄弟就以恶搞夸张的风格惊艳出道。之后他们尝试了亲情、梦想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但那份对人生的豁达和对梦想的执着却从未改变。当然，他们也将那份执着传递给了追梦路上的人们。

总体来说，陶喆是依靠强大的制作能力和旋律编写复杂度来提升旋律线和音乐品质的创作人。早期以 R&B 和 Pop Rock 风格为主，多种曲风混搭为辅的专辑路线，在当时也形成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把劈山大斧。

所谓成为活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划破了恐惧般锐利，就像

所谓筹码或白口白口。

背上新的书包，装满透明问号，穿越过新世界的浮桥，这个声喧嘎

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人

床只能，但是却一次又次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你说想要得到你想要的就要飞翔，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拥有那种力量。于是你开始选择与现实做对抗，开始不断提高歌词的含金量，每天把想到的韵脚还有 flow 成心上，却发现成功跟努力根本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空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马兰。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4月初2，星期一。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扎实推进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走深走实，切实提升农村群众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日前墨奇应急管理局联合其红十字会走进兴仁村，进农户开展防灾减灾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科普讲解等方式，向村民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抗旱、地震避险等知识。此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基层一线为阵地，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切实走进基层，为保障农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基层应急管理基础提供有力支撑。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评选中，经墨奇妇联精心推荐、逐级遴选，我旗李振海、江开之家庭凭借优良家风与文明风尚，成功获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荣誉称号，为全旗广大家庭树立了文明标杆，展现了墨奇家庭的良好精神风貌。李振海家庭获评自治区最美家庭，是全旗广大家庭践行优良家风的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家庭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精神面貌，为全旗家庭文明建设注入了正能量，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墨奇妇联将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工作，广泛开展最美家庭、文明家庭等寻访评选活动，大力弘扬优良家风，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以家庭和谐助力全旗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接下来，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

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南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全球首艘2.4万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5月14号从江苏南通出江试航。东方智慧轮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甲醇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建造，最大载箱量达24168标准箱，为同类船型之最。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消息，织密老年群体反诈防护网。一段时间以来，滥用 AI 技术的新型涉老诈骗案件频发，作案手段升级，隐蔽性更强，严重侵害老年群体的生命财产安全与身心健康，急需全链条、多维度防治打击织密老年群体反诈防护网。受访专家建议，要从诈骗源头入手，从严打击个人信息非法买卖行为，重点整治医疗、养老、社区、金融等重点领域信息泄露问题，规范相关平台信息采集权限，畅通举报渠道。针对取证难、追踪难等难点，甘肃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盛玉华建议，进一步优化电子证据取证规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将利用 AI 技术实施涉老诈骗等情形列为从重处罚情节，强化司法惩戒威慑。要立足老年人认知特点和信息接收习惯，开展精准化、场景化、适老化反诈宣传，社区家庭子女联动，引导老人不轻信人言，不轻易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核实，提升老年群体反诈能力。据了解，多家网络平台已发布提醒，不会通过境外电话、短信等途径告知扣款、续费等信息，不会要求用户下载软件或共享屏幕。民警提示，不扫不明二维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以上呢，就是今天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更好的心态。在不够完美的生活中，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生活，才真正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当你开始转变看世界的角度，同样的生活会显现出不同的风景。新的一周，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跟您接着聊，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跟这个感情多多少有点相关哈。
1: 是的。
2: 5月20号520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节日，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很特殊，所以大家把它定为表白日，对吧？
1: 嗯、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520的告白好物有哪些？你会送你的伴侣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欢迎大家能跟我们来聊一聊。你
2: 除了我和娇娇两位呢主播之外，还有两位嘉宾也做客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人浩洋，还有一位是主持人道道，欢迎。
1: 欢迎。
3: 好，
4: 你好。
2: 哎，真的是这个男生送礼喜欢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我跟道道都认为确实难。但是二位男士说，
1: 我跟浩洋就觉得
2: 不难，
1: 很简单嘛。
2: 啊，
1: 这个男生的快乐很简单哈。
4: 你先说你要什么吧。
1: 这我觉得先让他们俩说说，就是你们会送什么吧。
4: 对
1: 对，我们先来评判一下。
3: 我们送，哎，真的，我说实话，如果要是说你不知道对方喜好的时候，皮带、领带、钱包、香水，这是四大类。我无非就是送，不管是什么样的男性，只要送礼，我一定是从这四大类里面挑。
2: 这既不会出错、
3: 对，就是不会出错。但是说实话，可能对方会觉得啊，其实也就是为了送礼而送礼，
1: 没有什么心意、
3: 没有什么心意
1: 、
3: 啊、对，
2: 嗯。然后我你知道吗，就是在以前送礼的话、给男生可能会送什么打火机，就是这种，因为有几个牌子会比较比较出名一些，就也不太出错。
1: 但如果男生不抽烟呢？
2: 关我什么事？然后我只是送礼的。然后还有呢，会送什么？就啊，钱包、那个皮带我不太会送，我觉得皮带有点私密。就我个人哈、就皮带我不太会送，钱包我会送，然后还有香水我也会送，然后再一个我比你多一项的话，我会送这种电子产品。就是什么游戏机
3: 啊，手机
2: 啊，不不，手机送，就是游戏机可能我也会送。
3: 哦，对对对，
2: 就是觉得男生可能会喜欢，
3: 对，男生
2: 送这种东西会相对多一些。嗯，就是对于我们两个的这种送礼范围，二位还满意吗？
4: 就其实就有一些就还
2: 露出了失望的，
1: 就是普遍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3: 就
1: 是
3: 没有什么心意，
1: 送女生花啊，
4: 就为了不出错，那这种心态一开始就输了。
1: 对对，
2: 怎么了？
1: 没有别出心裁啊，就没有感受到诚意。
3: 对，就诚意可能是稍微少了点。不过我觉得送礼呢，你要看送谁，然后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4: 对，就表白嘛，520就说送给还未成为恋人的恋人。
2: 好，那个我们先问问小娇吧。单身的小娇，你大家看啊，如果想投小娇所好，送什么礼物你会觉得有心意，我喜欢。
1: 就其实比如我会投其所好的去选择一些东西。那我同样的，如果说对方送我东西投我所好的话，我会感觉特别有心意，或者感觉特别用心。比如说那个很多

0: 我喜欢这个某就机车呀、汽车啊，就很多
1: 送你一辆摩托车是吗？
0: 那倒不用，就一些
2: 摩托车配件，
0: 有一些模型啊啊，有一些
2: 模型
0: 特别就是经典的车辆的模型啊、啊，或者是这个有些积木或者乐高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那种，我觉得就会挺。
3: 也差不多年龄在十岁左右，
0: 对对对对对，很喜欢啊。
1: 你对我们的节目定了性了是吗？
0: 没有没有，在就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会再往上一点，就比如说就一些实用性的啦，或者说摩托车的头盔啊、纪念衫啊，或者是那些不太好得到的签名款、纪念款啊那些的，
3: 那可贵了，
0: 哎，对，那就不一样了，对吧？不一定非得是低龄一点哈、也可以高级一点，就怕这个，对对，
1: 也喜欢贵的，
0: 当然了，
1: 也喜欢贵的，来，浩洋呢？
0: 浩洋呢？
3: 就其实我跟你讲，给男生送礼物为什么很简单？
1: 口红是吧？送礼物，
2: 哎，送一个绿气盈盈，还看不着色号那种，
3: 淘气，真淘气。
0: 迪奥520，
3: 你看啊，就我跟你说。男生跟女生一样有一点，就是女生什么东西不嫌多呢？就是这些美妆的产品不嫌多。
0: 哎、
3: 男生对于什么不嫌多呢？鞋他一定是不嫌多的。
0: 对对对，确实。
3: 就是现在很多
1: 的、哦。那我还得知道你穿多大码、啊。
3: 我跟你说，你如果你要
0: 你要表白了
3: 你的恋人，你连他穿多大码的鞋都不知道，你
0: 快
3: 别处了。哎，但是我跟
2: 你说，
3: 别处了。
2: 就是关于送鞋这个吧，因为不同的地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关于爱情的、
1: 话。
0: 确实确实，因为之前我也听过，就是送鞋的话会有不好的寓意，
1: 是吧？
2: 不建议说情侣在未成为真正的夫妻之前拼命的送鞋，是个日子就。送鞋
3: 好，
2: 对，
3: 如果这个选项去掉的话，我们还是在这个部位送袜子。
0: 哦，
3: 你真的不要，
1: 我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3: 你真的不要觉得送袜子，
1: 男生好难懂啊，
3: 你真的不要觉得送袜子怎么不好理解哈。我跟你讲，袜子人都会穿，经常我们抱怨最多的是一进屋子一脱鞋，男生说哎呦我这袜子味儿有点大或者什么的，这经常被人嫌弃或者什么、因为其实在这个环节有一些男生是真的是不太注意的。而你送袜子呢，相对来说尺码也很好选，因为现在很多的袜子都是均码的，弹性很大，而且你送他袜子的话他一定是会穿的，他穿袜子就会想起你，这个东西是每个人每天
0: 袜子就会想起你，
3: 每个人每天必须的，而且这个不像身体里面、身体里面其他的衣服，比如说牵扯到身材或者什么不太好选，
0: 就不会出错。
3: 袜子这个其实是非常好选，但是很多女生真的忽略了。
0: 哇、
3: 袜子 socks，
2: 我发现我跟丹丹我们俩都是哎
0: 哎，其实我也是眼前一亮，
3: 但是真的哎，那是因为真的你没有收到过，
1: 男性不认同。
3: 如果你收到了袜子，刚好是
1: 你
3: 喜欢的材质，
1: 所以
3: 你
1: 收到过是吗？
3: 我没有啊、如果是你喜欢的材质和颜色的话，你一定会喜出望外。
0: 但确实，现在很多，比如说我打篮球，很多的篮球袜是真的非常好看的，就是你根据它。就是比如平时穿的一些球鞋的颜色啊，做一些色彩的搭配，比如说你给他送四五双，然后他说你跟他说这双袜子配这个球鞋，这双袜子配这个球鞋，其实是很用心的，
3: 对，
0: 也会很感动。
3: 这个价格也不贵，
0: 对，而且很便宜。现在袜子确实很便宜。
1: 好啊、原来男生
2: 这么不错的
1: 奇奇怪怪啊。
2: 对，
1: 呱呱说浩洋，袜子是夫妻送比较好吧？
3: 对，咱们今天就说的520送礼嘛，对不
0: 对？其实就是刚刚有个网友说了，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也可以。分开来讨论，
1: 对，
0: 婚前跟婚后，
1: 对，
0: 啊、
1: 用户4506
0: 也不太一样的、
3: 是是是，
1: 结婚没结婚应该分开说，
0: 是的，是的。
1: 但你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2: 结婚之后还真的有人送吗？
1: 对，结婚之后好多人就不送了，因为日子吧，过着过着就趋于平淡，就夫妻就会觉得这种东西可有可无。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种夫妻之间对于节日的仪式感也是一直要有的，
0: 对，仪式感很重要，
1: 仪式感也一直是要有的。
2: 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吧，既然已经成为夫妻了，大家就不用再说好像弄那些风花雪月的前缀，直接就是说哎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然后呢到了这个节点说那你送我一个什么我送你一个什么，这样才是真正的投其所好、
1: 对，
2: 因为每个人就是你不聊不知道，一起过日子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喜欢的点都奇奇怪怪，
0: 对，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
2: 是的，
1: 但是我还是推荐女生如果要给喜欢的男生去送东西的话、香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2: 对，但是香水的话我觉得很好、但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对这个不了解
0: 啊，我知道那个、
1: 什么
0: 那个叫
2: 迪奥的好像是、
0: 是吗？
2: 对，我有点记不清了，
0: 我知道的是一个小众的一个香水
2: 是吗？
0: 就是我知道的这个香水
3: 完了我在用
0: 叫
3: 这个是
0: 一款叫橘子脏话的一个香水 啊，就、对，可能它比较小众，但不是什么大牌子，但是味道还是很好。

0: 那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吧，就是我来也是还咱们按照这个价格来分，我觉得有几款入门香是可以给男生送的，女生如果去选的话，这个其中有一款大卫杜夫的。就是我当年也送给男生过这样这个牌子的香水，
1: 有几款香确实还是不错的。
0: 他那有一款香水叫 Cool Water 冷水，非常好闻，而且价格便宜。嗯，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Cool Water， 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就是至少我很喜欢的那种男生感觉，像穿个白衬衫，然后、
2: 哎、清新的感觉，
0: 衣服很洗得很干净，带着点洗衣粉的那个味道。哦、嗯，啊，就是很清丽，然后闻起来很干净的味道。
3: 我也喜欢这种香味。
2: 对，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大家形容初恋嘛，都是那种，就是他校服上的洗衣粉的味道、啊。
3: 直接送洗衣粉不就完了吗？
2: 但其实。然后有人就说了，我长大以后再没有找到过，就是我试遍了所有的洗衣粉都没有闻到过那样的味道，其实就是他其实喷了香水，但其实跟大家说是、哦、这种清新的味道，其实这种清新的味道大家都会喜欢、哦、啊，就刚刚说了、
0: 嗯、对，还有一款呢、嗯、就是我也觉得很好闻的，就 Kenzo 的有一款风之恋、嗯，就是他们家的香水基本上都是走的是木调的香味儿，然后男生就很适合，都是那种很干净的味道。我不太建议女生给男生送香水送的很剑走偏锋，因为味道这个东西是很私人化的。
2: 是的，
0: 如果你送了一款很小众的香水，就非常容易踩雷。所以大家就选一些日常，我如果还没有很了解这个男生，我只想表白的情况下，就送一些不太出错的。
2: 对，其实刚刚说的那几款，就是大家口中所言的渣男香，就是比较就是比较适用范围比较广的，大家都会。喷的就不会出错的几款，就是送完全没有问题的哈。
0: 嗯嗯，对，这说完香水呢，还是我们再来看一看送男生的这个礼物的一个清单哈。嗯、就是如果我们送300块钱左右的，300块钱左右的，我们送什么呢？就刚刚有说到这个打火机啊、这个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他就送男生还有什么须后水，就是剃胡子用的那个东西，哦、好像有、也是可以送给男生的，有些大牌的也是不错的。
2: 对，对，其实除了这个之外，送男生剃须刀也是，
0: 但剃须刀。会不会贵一些啊？就300块钱
3: 手动
2: 的，手动的300-400应该买的它还比较不错的了。
3: 吉利刀片、嗯、行吗？
2: 送剃刀片了。
0: 对、嗯，然后呢，还可以送男生一些就是护肤品。男生其实也是有护肤品的，
2: 确实。
0: 什么？我们刚刚别没有说了什么？欧莱雅有专门的男士系列，
3: 其实男士系列就是护肤品 ，BO 泉，
0: 对 ，BO 泉也很好，
3: 对，
0: 对
2: 价格
0: 送男生
2: 会稍
0: 对稍贵一些，
3: 还好，
0: 我们说
3: 的来说还可以、
0: 哦。那我们就把这个再往上提一提，300到800，好吧，300到1000之间的，
2: 是的，
0: 就是送 BO 泉或者朗仕、这些男性的这种护肤品牌都是可以的。然后还可以送给男生的，就是我查到可以给男生送机械键盘。说有一些男生会很喜欢、
2: 对，因为
0: 就
2: 是打游戏的男生会喜欢，
0: 或者电玩方面的一些东西、
2: 啊、
0: 说是男生可能也会很喜欢，也有提到就是耳机，送男生也会很喜欢，
2: 游戏耳机啊、
0: 对，也很喜欢，
2: 就属于科技产品范畴了。
0: 对，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摄像类的东西，什么像大疆的呀，或者 Insta360 啊、或者这种运动相机，或者有一些男生可能也会喜欢，运动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然后再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香水也有提到说可以送。再就是音响。
2: 哎，这个
0: 就很贵哎，
2: 我是会
3: 喜欢的，这个应该是很贵、
2: 但是很贵的，就好一点的质量品质高一点的音响会价格相对来说高一点，
1: 对
2: 啊、就过千了可能。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跟您接着聊，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跟这个感情多多少有点相关哈。
1: 是的。
2: 5月20号520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节日，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很特殊，所以大家把它定为表白日，对吧？
1: 嗯、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520的告白好物有哪些？你会送你的伴侣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欢迎大家能跟我们来聊一聊。你
2: 对，然后最后就是更贵价一些。东西了，就是给男生
1: 手表啦，
2: 表
1: 啊，
2: 说表也一定是不出错，但表真的很贵，
3: 300以下就送袜子吧，
1: 贴身的小物件还是比较合适的。
2: 对，又说到了这个啊，来，我让我们看一下大家跟我们说什么啊。琪琪宝贝问了，说了男生喜欢的香水，这男生喜欢女生喷什么香水啊？哎，刚好接着两位嘉宾也在，
1: 嗯，
2: 你们觉得女生刚都说的这个什么渣男香，对吧？还有什么？我在网上看什么渣。

0: 男香，
1: 展男香
2: 哦，
0: 展就是女生喷这样的香水，男生一定会喜欢。虽然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很个人哈，但是可以大概说一说，就是你们两个来说一说吧。就是女生喷什么样的香水，你们会觉得？
1: 就首先我来吧，就是我先说，就是我不太喜欢女生喷感觉特别甜的香水。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会觉得，对，我会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太腻了啊！太腻了，就是那种刚刚说的那几款，其实清新一点的，然后感觉就你闻起来会感觉这个很清新、很干净那种，是其实是比较好的。其实现在我知道的有很多女生也会买一些男士
0: 香
1: 水，男
0: 香，
3: 对，
1: 来喷啊，我觉得也是我会喜欢的，就不要太甜。嗯，花阳呢？
3: 这点我跟他差不多，真的。我觉得女生喷男香有时候会出奇效。
1: 对对对，
0: 就会清丽一些哈，就感觉女生有点
1: 很，对，利索
0: 啊，
1: 是
0: 这样的
1: 感觉。
3: 对，因为我个人嗅觉超敏感，所以如果说你这个香水本身就很浓郁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让我无法接近。反而有时候清淡一点或者若隐若无，哎，那感觉勾着人，哇，这个就太妙了。
1: 对，刚刚说的就是清淡一点，我也不太喜欢。喷特别浓的那种，
3: 对对对对，
1: 你恨不得离它两三米你就能闻见，然后你
0: 喷香水量太大了，
1: 对，站在边上你就感觉呛得慌那种，我也不太能接受。
3: 花露水吧，一般。对
0: 哎，不，有些有些人会觉得，有些人说这个淡香啊叫五步散。那是我喷完了之后出门走五步就没有了，其实不是的，
3: 不是的，
0: 就有一些香水是什么，你喷完了之后你的鼻子适应它了，
1: 你
0: 自己闻
1: 不到
0: 了，但其实别人还是能闻到的。大家喷香水一定要适量，就基本上喷香水就是三下到四下之间，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就有些人觉得我喷完了好像不浓，哇，恨不能就是半瓶倒上去，那种真的不可取。
1: 其实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喷完之后，你鼻子适应之后，你会觉得哎，是不是没味儿了？
0: 对，不是，
1: 别人还
0: 是能
1: 闻
0: 到
1: 的，
0: 尤其喷到像头发上的呀，或者是衣服上的味道，能持续很久的。
2: 喷香水的时候是往你的上面，空中的这个区域喷，
1: 是是是，不要直接往
2: 身上喷，走过去就可以了。
0: 手腕上、耳后能喷一点，这个没有关系哈、啊，就是尽量不要喷太浓了。
1: 然后，其实现在除了香水之外，还特别流行那个叫固体香膏的。
0: 香膏，对，香膏就是留香时间就更短了。
1: 那个好像会久一点吧？
0: 不是，固体香膏一般现在什么地方会用多一些呢？就是传，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古风一些的，或者传统的一些的、
1: 哎、
0: 会用到香膏这种东西。它一般是抹在手腕和耳后的。
1: 耳后，对，
0: 都这两个地方，它就是那种离你很近的情况下能闻到，但是两个人距离远一些的时候，可能就闻不太到了。
3: 耳鬓厮磨之时，
0: 对。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这样的味道，他就自己给自己闻的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用户5003说了，送太阳镜也可以啊。太阳镜可以啊，
2: 是可以啊，
0: 就男生女生都可以。
1: 但 OK 的。
0: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部分人是近视眼儿。就你送太阳镜就是不太实用、
3: 对，得配镜片，
0: 对，他就得去配带度数的太阳镜、
1: 你要不知道他们什么度数也不好送哈。
0: 是，就这个比较麻烦。再有一个呢，就是脸型不一样。
2: 我觉得其实你要送这种墨镜啊，就不用考虑太多了。
1: 对，
2: 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只是负责送礼，你喜不喜欢，你能不能戴，那你自己去调试吧。
0: 啊、也是啊，
2: 对，
3: 送个代金券吧。
0: 哎，对，就是
1: 直接一点啊。
0: 就是你实在不知道送什么，你还不如就这一天直接带着去逛个商场啊，你喜欢什么挑，
3: 随便挑。
1: 对，其实我刚刚
0: 我掏
1: 对今天
0: 钱。
2: 我的天哪，好美丽的情话呀！
0: 来、
1: 请客啊！对，这是最好的礼物啊！就刚刚我们说的都是送礼，其实我觉得除了送礼之外，在这一天，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还不错的。
2: 对、
1: 啊、
0: 对，
1: 比如说，我自己知道的就有一些手工店啊，就可能有一些皮具的皮具的手工店、啊，你去做一个两个人。在这一天去做一个钥匙扣啊，或者是卡包啊，或者再贵一点呢，就给女生做一个包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也是
2: 对
1: 还不错的送礼的方式，既有礼物送了，然后还共处了一天、啊，这样的方式啊、还是比较特别的。
2: 其实像这个男生女生之间。性别互送的话，红酒也是可以的。
1: 哎，
2: 对，
0: 哦、
2: 有一些特制的定制红酒，然后包括很多女生，像比如说我喜欢那种好看的酒瓶，我喜欢收集这个、
0: 哎。对，刚刚我们这个聊天室里面也有一个女生在说，忘了是谁了，是也喜欢收集酒瓶，虽然自己不爱喝酒，但
2: 是
0: 她喜欢酒瓶。
2: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如果要是定制一款酒送给她，
0: 会吗？
2: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看那个酒的，
1: 对，看什么酒、
2: 啊？对，看什么酒？酒瓶不重要，就是重要是酒、
0: 啊，是酒，酒会值一定的价格。
2: 是的，
0: 对。同样的，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宋彦君说了，直接回家做一桌好菜好饭。
1: 哎，就刚我说的，就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过这一天哈，也是不错的。
3: 这个算是一技之长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个手艺的。嗯，
0: 对，就520这一天哈，心意到了是很重要的。

0: 好的，但是你说我要是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就把这一桌菜做的一塌糊涂，
1: 就反倒不如
0: 咱
1: 出
0: 去
1: 吃。
0: 对，其实我们说了很多送礼方面的这个小贴士哈，包括真的对，包括真的是具体到某个品牌的某样东西，希望大家今天确实有跟我们学到一些哈，在520这一天。我也确实希望你有得可送，就是你确实有人能去接受这份礼物、
1: 哎、
0: 啊，小娇努努力哈，
1: 我努努力。然后我网友就说了，对，七七宝贝就说了，现在流行 DIY 情侣对戒啊，就是
0: 情侣对戒、
2: 啊、是有这样的，
0: 还能 DIY
1: 吗？ DIY 就自己去手做嘛，就是除了那个手工皮具店之外，有一些银饰店啊，也可以去手工去做一些，然后刻一些纪念的标语啊，或者是名字啊，等等。日期标语用的不太对啊啊！
0: 小娇是个非常实在的人啊，
1: 对，
0: 看得出来。
2: 是，这些都是。
0: 那我们来先听一首歌吧，好吧？然后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
1: 好，一起来听。

0: 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和周深，《天下有情人》。
1: 哎，
0: 我们希望520，别520这一天了啊，就希望天下有情人都可以终成眷属。
1: 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是，520这一天的告白的精选好物。其实我觉得啊，真正大家在一起有感情的人，那每一天都是节日，其实不一定要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节点。
0: 你不要，浩洋，不要我们说个什么就
2: 没有，我会心一笑
0: 啊，一点都没有会心一笑。对，呱呱还说哈，喜欢喝茶的其实也可以送茶叶，价格多样，风俭由人，咖啡也可以。
1: 对，
0: 可以送一些这种比较精致的小家电。啊，像道道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可以送。那你要喜欢喝咖啡的话，送咖啡机，
3: 咖啡机、磨豆机这种
0: 都可以送哈，就是小家电。但是这个小家电和我们之前说送给母亲节，就是妈妈那种可实用性更高一些的话，你要送一些看起来样子会更好看一些的。
3: 是的，
0: 对，它的实用性可能不见得那么高，但一定是漂亮的。
3: 对，以漂亮为主。
0: 对，你说我给女朋友送一个压面条机，这个好像就不太合适。
3: 你再送个什么炒锅之类的，是很实用，但是它不一定喜欢。
1: 什么意思呢？
0: 不喜欢。
1: 对啊，
3: 对。
0: 哎，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也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比较实用的送礼方面的一些这个小的贴士哈。真的就是价格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重要，不是说是我在这一天我就要把我要花了我这一个月的工资甚至两个月的工资，
3: 没必要，
0: 然后给对方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节衣缩食一段时间，真的没必要。
1: 更重要的是要有心意，
0: 对，
1: 心意到了，我觉得就到了。
0: 是，就是在平时的。

0: 时间多留意一下你的另一半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在这一天你就不至于抓狂或者发愁。
1: 没错。
0: 同时呢，也有朋友刚跟我们说，我们要分婚前和婚后，就是我倒是觉得不一定，就是婚前婚后其实送礼都是必要的。
1: 对，就是生活的仪式感要始终保持着。
0: 是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1: 是的，
0: 也非常感谢大家来一直跟
1: 我们互动
0: 互动。也非常感谢道道和浩洋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那以后我们有这种两性话题，我们也会多多的邀请二位哈。我发现二位在这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
1: 最后呢，也祝大家520这一天可以过得愉快。
0: 是的，
1: 拜拜
0: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年的汽车新能源市场真的可以用神仙打架来形容。先不说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车展上，各家品牌纷纷拿出自己最强的技术、最新的产品，群雄逐鹿，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新能源乃至整个中国汽车行业欣欣向荣的面貌。那随后呢，各家车企和品牌也拿出了一份亮眼的新能源销量成绩单。除了成绩单之外啊，五月份到目前为止让大家最为关注的是，还会有新车吗？还真有。如今新一期的工信部新车又开启了攻势，可见下半年的新能源车市又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啊。今天节目呢，就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五月份已经在工信部报备的新车究竟有哪些。你一旦进了工信部的公示名录呢，这车就已经开始进入到量产阶段了。首先说说两款带界的车啊，尊界 V800， 尊界的 MPV 终于来了，设计沿用了尊界 S800 的风格，可能前脸长得一样啊，长呢是达到了5米495，我天哪，然后轴距呢是3.4米，哎，是目前市场当中尺寸最大的 MPV 之一，这个尺寸都有点接近于啊，算了，我就不越级来去形容了。但是家庭用户买这么大 MPV， 真有必要吗？动力方面，新车采用了插电式以及增程混合动力，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这叫内燃机啊。前电机呢是160千瓦，后电机是230千瓦，预计2026年下半年会正式的上市，大概率会搭载尊界 S800 的智能化技术，也会有望在三电系统当中进一步升级，和 S800 一起冲击百万级市场。我在乎的就是这车它到底卖多少钱呢？这款 MPV 也会不会是一款像尊界 S800 一样百万级的车呢？当然百万级的 MPV 呢，我们也是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啊，但是呢，那都是以溢价为前提条件的，像阿尔法，还有雷克萨斯 AOM， 真值那个价吗？当然不值，这都是溢价加价来的。而一众国产 MPV 上市之后啊，也是狠狠地打击了阿尔法和雷克萨斯 AOM， 现在加价的。

0: 情况呢已经好转很多了。另外，尊界 S800 的一款高定车型也会正式的上市，新车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升级，包括车标、尾标，都改成了金色。当然了，它这个更多的是一些外观事件方面的镀金啊，以及加成啊。按照此前余承东的说法，高定版可能冲击200万级别的价位，和迈巴赫 S 级展开正面竞争。我的天哪！好吧，我们啥也不说，就看到时候的表现吧。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一个车子故障的问题。
0: 行，您说。
1: 我是一台2016年的高尔夫七，然后现在84000多公里。
0: 嗯。
1: 然后最近突然就是在打火的时候啊，就那个故障码报那个胎压的隐性故障，然后报那个电子刹车故障。
0: 嗯。
1: 然后呢，就早几天呢，我就把那个就重启了一下。
0: 重启什么？你是重启什么？
1: 就是发动机重启嘛，把点火开关把熄火，然后又重启一下。
0: 嗯。
1: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昨天就突然就是我重启它也没有用了，然后就是还是报故障嘛，然后就我就发动车子开了一下，开了大概100多米之后，它的故障码又消失了。然后在开的过程中发现就是它这个方向盘很重。
0: 明白了。方向盘很重，报没有报 ABS 的故障码？
1: 嗯，也有 ABS。
0: 那行，那我大概知道了啊。这个情况我想先问一下啊，您这个胎压监测是原厂还是自己后续加装的？
1: 原厂的。
0: 好，我大概明白了。您这故障呢，您现在因为也没有去到门店去检查，我只能说以怀疑的方式或者判断的方式来给您做出一些问题的分析。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既然是报了故障码，肯定是有数据流在里边的，您接到行车电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但您现在没有去接触。首先我可能怀疑您这胎压监测系统的报故障码是一个错报，传感器的误报，而是问题来自于哪里呢？因为你刚刚说了啊，你的方向盘报了 ABS， 方向盘感觉很重很重了，打不动了，是吧？
1: 对。
0: 行，这极有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你的 ABS 总成某个部件泵坏了。第二，你的该油泵喷油嘴喷油这个能力一般般了，有一些问题了，应该去关注这两方面。
1: 油泵有问题，为什么会？
0: 这是可能您觉得很莫名其妙啊，我方向盘打方向盘打不动，跟油泵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大众车型包括奥迪车型经常会产生的一个错报故障码的典型的现象，它油泵也会连带着。这是一个经验方面的判断啊，当然不一定非得跟油泵有关啊。我刚刚说了，你的 ABS 系统方面，那应该重点去检查。当然油泵呢，这个我只是根据过往的一些车型，它同样报 ABS 故障，同样方向盘不好打的时候，油泵连带的出了问题。
1: 是您是说就是我们的燃油还是液压油？
0: 当然是燃油。
1: 燃油啊？
0: 是，你可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这种情况真实发生过。
1: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0: 啊，
1: 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去 4S 店去吗？
0: 当然没有必要啊，你去 4S 店干嘛？高尔夫，大众高尔夫哪里都能修，配件零配件体系也是打开的，你去 4S 店就贵很多。
1: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很，我一直在犹豫。
0: 你放心，因为现在正常的零配件的供应体系也是公开透明的，是打开的。你在哪里？
1: 我一直在犹豫。
0: 你放心，因为现在正常的零配件的供应体系也是公开透明的，是打开的。你在哪里都能够买得到正常的配件，没有问题。
1: 哦，
0: 而且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您去任何一家有资质的门店，稍微规模成熟一点的，一接行车电脑 OBD 接口一接，就把你的数据流给读出来了，到底是什么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像这种连锁的也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
1: 比如说京东啊，途虎啊，
0: 这个我就不敢说保证哪个门店它的技术，因为这些门店啊，特别是某东啊，就是这种猫狗系某东呢，它主要是以做保养为主，

0: 您尽量的还是去有这个正规资质的门店去啊。你像某虎某东呢，它确实也兼顾了一些机电维修，但是还是以常规的保养为主的。
1: 哦，行行行，
0: 嗯，
1: 好，我那个还问一个问题吗？
0: 那您说，
1: 就如果我想换车的话，这个车残值大概会有多少？就是能够置换多少？
0: 行，您跟我具体说一下，您这是2010几年上的牌？
1: 2016年3月上的牌。
0: 是1.6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还是？
1: 1.4T。
0: 1.4T。
1: 豪华，自吸豪华。
0: 好，您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1: 84000多公里。
0: 是不是白色的外观？
1: 白色的外观，但是我加了一个车衣。
0: 你加了一个那个隐形车衣是吧？
1: 不是隐形，
0: 改色
1: 就是改色。
0: 改了颜色之后，你是也改成了白色吗？
1: 绿色。
0: 那这个可能你得去处理一下啊。这毕竟卖车的时候呢，要跟你的行驶证一致。但是你如果说
1: 行驶证
0: 已经改了，改了就没问题啊。好，目前阶段您的车呢，公里数呢也正常，然后呢车型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但是。高尔夫不像以前保值率那么神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2016年的车型卖价，就是卖给消费者的啊，也就是标价格标到个35000、36000、37000的样子，收车价这车是上不了30000的。您可能有些哎怎么回事，30000都上不了，有些接受不了是吗？我们要尊重行情，没办法，他卖家都只能够卖个35000-36000，车商呢需要有一定的成本空间，还需要把您的车辆进行整备，所以这车肯定是上不了30000的。
1: 行，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买新能源车，我现在比较看好，我喜欢这种两厢或者是这种旅行版的嘛。
0: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你也喜欢那种列装车是吗？
1: 对，近期我看了那个。三款车，一款就是帕维塔06T， 就还有一款就是极客的007的
0: GT，
1: 还有一款就是上界的那个
0: Z7，
1: 叫R787什么，也是7吧？
0: 你应该说的是智界想界 S9T 吧？
1: 上界
0: Z7 吗？
1: 对 ，Z7
0: Z7T 嘛，
1: Z7 对。
0: 好，是这样啊，我根据就是产品方面的一些，咱们只说驾驶，只说使用啊，因为目前阶段上界的 ZCT 呢，它上市不久，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挡这个小白鼠，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观察观察再说。在市场当中比较成熟的是极客007 GT 了。我建议你重点关注，毕竟也有大厂背书，来自吉利嘛。除了电耗高一点，智能车技不太好用之外，其他方面你还真找不到它太多太多的一些缺点了。
1: 可能我还是比较注重这种驾驶的体验，就是
0: 那就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啊。你还是比较在乎那个人机交互啊，智能系统的是吧？
1: 对。
0: 哦呦，那这个就完了。007 GT 这方面不是最优选啊，可能这方面的体验还真不如上界 ZCT， 甚至 Avita 06T， 因为他们用的都是华为乾坤嘛，对吧？系统方面还真不一样，
1: 对，所以我在纠结，很纠结。
0: 那这个问题也只能交给您纠结了。一个是智能系统更好用，一个是更好开。好吧，您自己斟酌一下。
1: 行，好，
0: 感谢参与，
1: 谢谢，
0: 再见。
1: OK， 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咱就继续来说说新车啊。五月份呢，已经在工信部新车名录榜单当中的车型究竟有哪些？刚刚说了两款代界的车型都是跟尊界有关的，尊界的 MPV V800 以及尊界 S800 的高定版。另外呢，领克07 GT 也进入到了工信部新车名录当中，这是领克品牌的旅行车，首款旅行车。极客的名字呢，命名是007，这边领克叫07啊。领克07 GT 采用了运动化的设计风格，同时呢，进一步丰富了领克品牌的产品矩阵。车长达到4米846，轴距呢2米843，搭载了 EMP 智能电混系统，配备了28.3千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呢可以来到200公里以上，同时提供四驱版本，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我总觉得领克品牌吧，其实有点被极客给耽误了。你看以前领克的车型多经典呐，01、02、03、05、06，对吧？这些经典的燃油车，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燃油车井喷的时代了，我们必须得承认了。但是你看领克的好多车型都直接熄火了，那后来的那些 Z10 啊、Z20 啊，目前的反响也就一般般了。因为本身极客跟领克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像极客的首款车型001，就是领克 Zero 概念车衍生出来的新车啊，是先有领克，先有领克 Zero 这概念车，才有后来的极客001和极客品牌的。另外，吉利银河 TT， 哎，这也带 TT，TT 不是奥迪的专属吗？作为吉利银河品牌的纯电轿车，设计风格很可能成为下一代的设计语言风向标，所以跟现在的车型在售的。

车型设计会有一些不一样，车长呢是接近5米，4.999米，轴距是2.9米啊，搭载了245千瓦的电机，定位类似于吉利银河 E8。作为吉利银河系列的新品，将瞄准中大型轿车市场。另外，你像名爵 MG07 这款车呢，也是进入到了即将蓄势待发的状态。这是 MG 瞄准年轻人第一台个性新能源轿跑的设计产品，此前预计售价已经公布了，在15到20万区间，采用了 Fastback 大溜背的轿跑造型，配备了激光雷达，将跨级对标小米速七，哎呦，口气不小啊！还有极氪007等车型，这车长呢是4.886米，轴距2.825米，基于全新的新能源平台开发的，提供纯电以及混动双动力版本。其实用不用这个纯电专属平台呢，长城的魏建军魏董啊，他其实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啊。当然很多企业的大佬啊或者 CEO 发言的时候，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品牌考虑，站在自己品牌角度的一些利益出发的。我们都知道啊，最近一段时间大众最热的车型无疑就是大众 ID.9X， 大众 ID.9 系列又要出新车了， ID.5S， 这是上汽大众的首款插电混动的智能家轿，也是 ID.9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尺寸呢、就稍微弱一点点啊，长度呢是4.836米，轴距呢只有2766毫米，将标配行云智行的高阶辅助驾驶，外后视镜与尾灯设计小蓝灯，这是要往咱们的自主新能源新势力靠拢啊。大众今年将推出很多的全新车型，加大新能源转型的力度，这款车也是其中之一，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大众接下来的表现吧。当然我们回归到正题，如果说大众目前新能源车型，就单全系的新能源车，要我说最为值得推荐的，绝对值得购买的，在我心目当中也就一款车，谁呀？ ID.3 啊。继续来说新车啊，神行者8 Freeland。 神行者这是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全新豪华新能源品牌，首款车型此前已经公布了，并且在北京车展当中亮过相，此次定名是叫做神行者8，让我想起了飞驰人生3电影里边的一句台词，哎呀，我们这一次升级很大呀，以前第一代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叫做 SS1， 这次我们升级呢直接跨越叫做 SS8。 还记得神行者2吧，那是曾经路虎的一款经典车型啊，神2直接来到神8，融合了路虎的经典设计基因和中国领先的智能技术，长度呢是超过了5.1米，然后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及以上，预计下半年会正式的首发亮相。这路虎啊，大家可能印象最为深刻的当然就是路虎卫士了，作为硬派越野车，当然现在的卫士它也不能够完全叫做硬派越野车了，作为硬派越野车的鼻祖，我们都知道玩越野嘛，并不是轴距越长它的越野能力越强，哎，一定要车身比例合适。你像随便举个例子，进口吉姆尼，你别看它车身那么小，但是攀爬能力，而且也只有1.3升自然吸气的动力，但人家攀爬能力就是那么强啊。再说曾经的经典的卫士，那也是一个越野利器，还有帕杰罗 V97 都是短轴版的。我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说起曾经的一些经典的老车来说，名字总是那么溜，现在的车型呢就感觉好像千篇一律，要么就是一个数字，要么就是一个英文字母的搭配，有些车型呢还认认真真的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神行者啊，像我接下来说到的是蓝图追光，追光 S， 有些车型呢就直接给你说是什么 A4 A5 A6 跟奥迪似的。好，来说说蓝图追光 S。 蓝图在追光的命名体系上延伸出了像蓝光追光 L， 这次呢是追光 S， 就是此前代号为蓝图 FE 的 FUV 车型，这款车呢车长也是超过了5米，轴距正好3米，作为跨界车型，设计风格运动激进，
而且面向个性的年轻群体，与蓝图先

0: 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增程版搭载了110千瓦 1.5T 的增程器和210千瓦单电机，或者是前160千瓦后210千瓦的双电机。这动力总成呢有好几种啊。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